他往你来四门红一路凉这么皮两下一路凉长成了文人心中浪藏做白金钢丝他们大怪出兵金门法将来

0: 些里头两张八片并比他和嘎的段高哈让你拉进来老师进
1: 哦
0: 好一路量抓火的呀你喊手腕任何干啊啊把他照地高我可玩不透啊那边丁大人手班比南米帕克嘎没有人玩来
1: 哦带走鬼人包
0: 忙白开的带走
1: 我做这些的

0: 道士官莫给主薄面赔礼用用乖娃让你皮冷汗。
1: 我在金罗道士官好好乖娃一段啊。
2: 黄镇到如今一路量冒落去
0: 买还把杨金买

0: 环保，令到这树太高啦，
1: 都蚊上龙洞。
2: 唔系，黑到嚟臭天，沙拿干路，血啖龙啦，绿色仔，绿色仔，我斗你不变。黄果大，品牌送人三兴红。
3: 人来，我下兴。

0: 白道西坡南部岸，便走今年
1: 黄天爱堂，
0: 杨去贴托龙台当去合拜两趟，

0: 到时把他好剥开皮，没疼去。三座顶坏，如来独团。没做，来好招。
1: 我要马鼻上，快把龙脉不能战，让臂呀！哎，
0: 对马顶坏，快刮点银下银花，给他的冷国海，给他的棍，再炸疼旺。
1: 喊棍再炸疼旺，让家乖顶坏孤人。
0: 到时管好兵，管在龙国人，中华鬼地不喊，乱上为家，没有内核。
1: 够，够鬼兵造反亡国人，不但勒当皮，地米变压地上，
0: 变压，造米，
1: 变压，变压地上，大不喊了。
0: 到时管嘞。

0: 了。萨拉奥，大巴都张勇，乖娃，哎，兵干啊，乖平，嗯，没法，把起来，第一个乱喊，二当第二样，搞乖兵造发完够了，没哦，让我喊得喊喊，龙当不拿死呢，路，紧张啊，
1: 到关。俺不好路了，莫说的，票没咋办？哈咋了？
0: 都来，边铺地嘛去，
1: 边铺好。
0: 你要，哥，你最高你呀，就敢问，咋办刚了？
1: 到时关嘞，碰个票没咋办？走开两下，滚过来。
0: 门闭，
1: 门，来自询问，黑子一线，门过来等中华，算题莫好过的，门不路来这一边在黑灯家，不逢人来，到时关好不个条门咋办？第六门，路个连下来，留俺地方条连干来，地不退让，黑灯中华，不来门点练喇嘛，
0: 莫到当真。高副站，听门咋办？找个哈门干事。

0: 孙中山。
1: 少爷，送和老汉公公，没人团做好。
0: 哦，够阿弟得么行不？乖嫂，
1: 做个两个没人，俺好好陪哈。
0: 那，
1: 少爷，让我赶坡到登家岸边铺，住在帮里站扎。上河把黑面，当今变坏，马路来颜色，没人掌握不，混当先的，我用白来破去。没人杀哪里三娃吗？红豆坐在脸下，压力是娃妈也害，真厉害。

0: 못 빈싸고. 막 밀려와.
1: 보디레 삼대나.
0: 보디레 삼대나. 밀려. 보디레 삼대나. 보디레.

0: 否则狗要敢问咋办啊？
1: 赵爷莫讲，不是你的家让双他撇恨不恶
0: 鬼王莫
1: 狗多么人那都不走，赵爷莫来敢问咋办，让家鬼国来冰敢爱等狗先国来落下各张发吧，那身体好

比如好当来安静该当来团做来变成在台湾人整人来无来好像不等待阿行博地马好心脏及不要当来团听广播博来不要面后苏通儿比如好当来如你今晚恨着没松

0: 云南三十块送那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那个爱。
1: 云南三十块送那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

0: ชื่อกามาแต่งาไอ้ครบชามชานีแต่หลังหน้ามอมือเทียมคนเดกบังตามาใส่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ะ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5: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7: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6: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每5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5: 正是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6: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炕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2轮摩托、3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他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炕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与父母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或许是天生的倔强，或许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身材矮小的纳瓦格外能吃苦，也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炕村班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 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小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6: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5: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努力能够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进入了纳卡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纳卡村的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就担任了纳卡村的党组织书记。
6: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抗村党总支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一肩挑，担任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南抗村是力所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抗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抗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抗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抗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南抗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6: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4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2个传统产业。同时，南抗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5: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委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用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种植蔬菜和鸭子业发展的也是不错。
6: 南抗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南抗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成2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蒙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请祝福不服关节还得扛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5: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8: 我们要的目的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这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脱你们不拉这些
9: 啥关键
8: 呢，我们是根本小看那个是一起吗？
6: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致富的动力不足，生活方式落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富裸村民小组组建了文艺队，村民们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村民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脱贫致富也更有干劲了。纳瓦抓住富裸组这个典型，在各个村民小组推广。纳瓦说，乡村振兴不能光看钱袋子，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要富足。纳瓦带领南抗村经常性开展培育新风、净化民俗、巩固团结、崇尚科学、振奋精神的活动，努力打造南抗村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民风淳朴、民俗高雅的新风貌。南抗村是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纳瓦深知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村寨发展的核心。为了加深民族团结，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他充分利用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等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的声音。每年村委会组织举办民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共同参与，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纳瓦的带领下，2020年初，南抗村建起了西蒙县第一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覆盖所有村民的志愿服务队，并相继推出了拉祜灵韵等民族特色节目和文艺演出。党员干部成为全村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守护者，3543名各族群众也共同成为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忠实践行者。2005年5月，纳香从力索村阿瓦莱族嫁到南抗村富罗族，佤族媳妇嫁到拉祜族聚居的寨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障碍。但寨子里的拉祜族村民热情地接纳了纳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忙。几年下来，纳香能用流利的拉祜语和乡亲们交流。2016年，纳香被村民推选为富裸村民小组的副组长，这位外来的佤族媳妇成为拉祜村寨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成为纳瓦工作上的好帮手。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抗村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17年，富裸村民小组被评为西蒙县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南抗村被评为普洱市党建示范点。2018年，富裸村民小组又被评为普洱市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2020年，南抗村南下嘎村民小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5: 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9: 我们要继续推动民族团结，进一步以乡村振兴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6: 纳瓦的母亲今年年过六旬，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村妇女，家里有七亩茶地，九亩玉米。以前还养了20多头猪，每年烤好几炉酒。纳瓦还没有当书记时，和母亲一起忙碌，开电动车拉芭蕉杆，拉玉米烤酒，种田喂猪也是把好手。自从纳瓦当书记后，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母亲睡了，纳瓦还没有回来。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以前还常常听到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女儿在村里上班捞了许多好处。母亲是个急脾气，听到这些谣言非常生气，帮不上家里就算了，还遭人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母亲叫纳瓦不要去村委会上班了，工作那么苦还受气，收入还没有自己的一半多。母亲说，回来跟我干，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看。母亲虽然嘴上有牢骚有抱怨，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着母亲操劳的身影，纳瓦心怀愧疚。
9: 这些年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头嘛，家里面的事情我顾不上，可不帮我妈妈，家里面的大部分活计都是我爷们妈妈在做，有些时候我说他等这句我买好了我就回来帮你做，但是这句话我出来都没有实现过。
6: 纳瓦还在奔走忙碌着，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他愿意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一路的艰辛和付出，纳瓦无怨无悔。他说，
9: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康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飞。

0: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1: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0: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1: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2: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1: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3: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参加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纳瓦参加表彰会后的感言。
0: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在会上，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光荣，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同时，我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尔民族团结誓词杯谋士代表后代回信的精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一种鼓励和鞭策，一种担当和使命。今天回到家乡，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嘱托，继续秉承民族团结的理念，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抓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时代与背景，
5: 探寻西蒙红色印记。普尔是西蒙佤族自治县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各学校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等，都会来到西蒙的各类革命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坚定理想，勇毅前行。接下来就向您介绍几处西蒙县的红色印记。西蒙区政府遗址位于蒙卡镇蒙卡社区老寨居民小组，1951年5月13日，国民党残匪驱红斋部200多名匪徒和近千名地霸武装围攻西蒙区政府，留守区政府的唐黄等11名同志顽强抵抗敌人的围攻，终因势单力薄全部壮烈牺牲。11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田大兴只有28岁，年龄最小的韩志、钱玉勋只有18岁。西蒙保国民小学遗址，始建于1945年的西蒙保国民小学，是西蒙佤山在解放前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小学。它对西蒙佤山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西蒙保国民小学，尹素涛、李小村等革命先辈以学校为阵地讨论国家大事，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思想，对师生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李光华、张光明等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认同，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普洱地区优秀的民族干部。西蒙县烈士陵园，解放初期在西蒙，解放军和西蒙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匪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剿灭了匪帮。西蒙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和保卫西蒙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民族团结蒙氏塔，1951年2月，佤族头人拉蒙与其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西蒙县佛殿山举行了阿瓦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当地头人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每人搬来一块石头，用3000多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成了民族团结蒙氏塔。拉蒙纪念碑，拉蒙原名矮松，解放前是西蒙中科班庆部落头人，1950年10月1日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观礼结束后，拉蒙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歃血盟誓，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拉蒙在民誓仪式上负责持枪飘牛，回到西蒙后的拉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看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门台门南古班古南根，
7: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甘甜，粉状浪滚。
8: 比如好当来，都如你有哈啥？如那幸福来，好整在台湾人来，甲朋友当来团听，往后比如好当来接。

到安镇见边土汉阴灯过人在乎客家地满博内之后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也做孙中山等到龙通梦回来过断天后啊我等八不不喊进边狗斗在中邦干革命双下刀丝锦正义博恨吗有了何干爱你等目中通梦回行烟得多闷恨夜然后趁夜听官带长整过老婆胖在后线流满我爸的专务顺你安如没不容纳是灵命何当

0: 杀了李三，国家机密证，
1: 到时关内特工部特意好点的人民火弹哦，啊，
0: 人民火弹，
1: 再好。张振国啊，来请听，不慌不顺，怪国罗喝得很辣，再把韩冷好点没破，容辣色，
0: 没破，容辣色，
1: 一往到处看他们的哇色最甜。

0: 你要到时间啊，明懂吗？你敢住弄那谁？
1: 那谁？我住弄不了哈。
0: 过下他，当来。哦，庄高王生得多，猛。

0: 萨拉丽莎，萨拉丽莎，萨拉丽莎，
1: 大夫，到时关内的比特尼上达的多用场，电视让人找的来很好，到时关内通盟会关内满门发兵来杀，然后找的兵铺

馆内，盘个袋，凹个房底，刚，爱，杀了你杀，杀了你杀，杀

0: 眼呵呵奔在阿萨或眼灯弄寒仍合书心波坏坏伴莫平民当爱给宽平逆散
1: 散了地上
2: 老师官
3: 老师官来我听你好不得滚帮跳舞好好站在欧面好红行啊

0: 在红堂，
1: 好好
2: 在红堂，
3: 好
2: 好
3: 在红堂。
0: 正宫。

男男平经常爱男双春祝龙得多门腾业人男病打少听边港爱好情况也无当主人本龙托探甲本用压早安人六三点九兆花人民全国各民民主普安和多今后化作合理段烦恼少断电缓爽干堪乖话感恩到安人三极及十八来河得多门天夜歪沙扬平你中逢食艰难地人国内暗海十八阿庙在等天堂记得逢胆到安人有兵难进独创寒家孙中山怎么就狂狂怎内乱战难平怪样人到安人不多金元仔内当兵那壮广末天高反十三比有不尽性格阿萨镇内是一一比孙中山无战内因便当独在喷喷大人锐剑剑力吊王娃在寒火剑红格勇夫奔哪党普汉中华假报美不放梦幻。

信众杀你，旧人还压伐更我，便中华战言，灾悭国人，旧鬼便临起岸拉歌，更在鬼溪里爬搬汤炉撇家，旧鬼便未看端倪，鬼溪人数乌家分硬行，官门来傲标转红，也罢，发国旧，旧鬼便断空赠送人，也神欢弄，每下吉夺破，哈扎你夹你夹，也罢，未国旧，旧本落山边，碌刀断两根。八百比马腰，万里根，百八火烈，高寒雨，南溪岸门在后，不来个怕后，十木大拉等走，高寒雨，灯火相后，门平断红龙。

疲劳好当来，安静该当来团聚来，变成在台湾人，整人来变风筝而得红酒饮吧，整本来没来好不白面当面后，广播博来白面后，主动而疲劳好当来，有力今晚很热没松。

哪能送不？俺说那哪能忘嘛你？我怎么挂？你说地图挂掉你，地图挂前路挂给谁嘛我？地理老师挂给谁你？七八九六几次，瞅瞅白了一下，面试活死你！俺弟干成那啥？看来你阿克给干成啊？地理是挂给么挂谁你？俺面头着生啊？地理是你说挂给谁嘛你？一无拉错不？阿克干成嘛不多？俺面花。俺面试挂着你对门娃的子女，俺面花耍个给我。第二年有你所挂给森林嘛给你，俺面在咱娃的森林，那错不得几个可抓的我。低低头，脑袋风马过路，你所挂给什么你？木瓜不下果树，好月挂壁，危险些。陆宝石为花传媒有些故事挂一米一树，有啥全部你花老师啊？花木瓜大树你，雨过期，雨过，雨西表。有些挂别老师俺免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木瓜利索挂起什么的，姐姐在耍个比像那个的嘛吃。木瓜在听什么？多头一片瓜只跟我一个是你，俺就说的你那娃的子女，说娃的子女，去干娃的子女啊！我里你一直起了嘛不多，明明年得挂其他的那个娃。木瓜在耍个比像那像对，只跟说一面的一年，俺的是拿错俺嘛你。俺们提到他是你，日子么么的抓马工啊！你别驸马过生了，我给什么给你？俺们提到他是你，来世驸马过生啊！在炉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仙之会，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古吉利，
3: 正托噶天五千十位，
4: 今代十三八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하위치고 배그가나 하위치고 아피그가나 나 도구 하위 아지마빌래.

阿别他，那很难的解切，的解离个，来不打大威，得拉古，那很难的解切都，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起家改古，哟，那包切黑啦，但那很古大威多，的够了。

那回家抽开这个酒里用啊古拉比，阿婆哥，那比个苦的些味，你吃苦怕干了苦的，还得了我姐妈酒味呢。哼哼，那个，苦的一直的拉哟，不是啊那，那是嘞，有些怕，怕黑了呢。那个嘛是哪里？好哩，可可，侬哪有路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整本地本人古班管人根。
8: 学校互帮着量，血汗感转，粉状浪滚。
9: 米拉好当来，都入里有哈啥？如拉幸福来，好整地台湾人来，甲贝尔当来团听。往后，米拉好当来接

到安镇见边土汉阴登古人在乎客家地满博内之后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也做孙中山等来龙通梦回来过壮天后呀我等八不不喊进边口斗在中方干革命双下刀丝巾正义博恨吗有了何敢爱一等目中通梦回行天得多闷恨夜然后恨夜天官带长整过到不宽在后限流门我把你专务顺你安如美不容纳是灵命何当

0: 地面证，到使馆内等东北特警好点的冷门火大哦啊！
1: 冷门火大，
0: 再好张正国啊，来请听，不慌不顺，怪国罗喝得很辣，再把韩冷好点冒风融辣色，
1: 冒风融辣色，
0: 一往到使馆内，哇塞，最甜。

0: 你要到时间
1: 啊，
0: 你懂吗？你敢捉弄那神？
1: 那神我捉弄不了哈。
0: 过下他，当来
1: 哦，
0: 装个恶色的多，猛。

是馆内，不枉高待。熬过房地，刚爱，萨拉丽莎，萨拉丽莎，杀！

0: 点句号，放在压杀划点灯，龙寒人合书，什么坏坏办，莫平平当爱各宽平逆散
1: 杀了必杀。

0: 老司官，来我等你，好不得滚帮跳妹，好，好在内后面红行啊，
1: 好，在内红行，
2: 好好，
3: 在内红行。
1: 叫那通盟会激励二八，火势口下，让把崩杀了啦！现看德宗门用汤，
4: 专门中国通盟会两方战功，甲丹南平林障碍南庄村。祝侬得多门成业，云南兵打少卿，民工爱好，金光点火灯，祝咱本侬妥坦，甲本勇敢，到安人绿党变狗造化，引领中国革命民主复原河，多今后化作合一段，环澳首断边，环爽。江坎规划，甘门到安镇，三吉甲十八来河，得多门天业外沙扬名，李忠逢是艰难敌人，国内暗号十八阿庙，在等天堂，激烈风弹到安镇，有兵难进，独闯寒家。尊中山，怎么就狂狂？怎奈乱战难拼？怪艰难，到安镇，不多兵员来，内当兵那壮，狂妹连高房，十三比，有百斤性格。阿萨，怎奈是十一比？孙中山武战内因，便当独在潘潘，大人锐剑，剑力吊王哇，在寒火剑，红格勇刀分裂党，不合中华，家暴美不放，门框。

信众杀你，高阳环暗法登我，便中化战言，灾寒发念，高贵便林希安拉哥，赶在乖开来爬，奔汤楼撇家，高贵便。

官翁乃敖丙钻翁也罢，法国教教块兵顿轰赞松人压散愤怒每下敢突破哈扎你夹你夹也罢，卖国教教不落山兵六道断两分百百比马腰万恨百八国量高寒路南基万门在后不来个怕好三木大拉当造高寒路灯火响好门平顿红龙

为了好当来，安全界当来团聚来，变成在台湾镇，镇人来变奉承而得红酒饮杯，镇本来无来好波背面当面后，广播博来背面后，苏端后为了好当来，如你今晚很热陌生。

0: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嘎天先生会哪个爱
1: 云南先生会是哪种是八大中破嘎天先生会哪个爱我看不每天你不迷样蓝是蓝是不然样蓝民梦表五嘎孙梦素嘎
2: 是噶么？他我爱哭，侬话普闹呢？么见中苦呢？看张阿么呢？么看么？我是不阿点百度热爱，爱个潘董热爱。你带浪那么看么？我一个爱个那得将是不谈那，怎么得个？呀，上南岸那路那么看个，家阵正破布家拍，躺着三段，我爱么看热，怎么得个？

那侬说不？俺说那那那我嘛你，儿子没挂，你说地图挂掉你，地图挂前路挂给谁嘛我？地理老师挂给谁你？七八九六几次，处处败露一下，面试活死你。俺弟干成那啥，去里你俺可去干成啊？地理是挂给没挂谁你？俺面头角生啊？地理是你说挂给谁嘛你？一无拉错不？俺可干成嘛不多，俺面花。俺面试挂着你对门娃的子女，俺面花耍个给我。地里呢有你所挂给森林嘛给你，俺面子咋挖的森林？那错不得几个可抓的我。低低头，脑袋风马轱辘，你所挂给谁嘛你？木瓜不下果树，好月挂壁。魏新贤，鲁宝石魏华传媒有限公司挂一名艺术，有啥全部你黄老师啊？黄马挂大数年，预估期，预估，预期表。预习挂别老师俺免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没挂，你所挂起什么的？仅仅咱耍个呗，像恁哥的嘛吃，没挂在听什么？多头一片挂只跟我一个是你，俺就说的你那娃的子女。

万里之年，提高万里之年啊！二零年一直起了嘛不多，明年得管其他的那个娃，不管是耍干边、下乐、下对，这个说一面二零一年，俺的是那从俺们年，俺们提到他是的，日子默默的装满。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佤族有这样一句格言：笋不割成竹，谷不收成土，就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要误农时，珍惜粮食。请谷魂充分展现了阿佤人民崇尚生态、感恩自然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前，佤族尚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其内部和外部都形成了较完整的耕作制度和生态背景。当时的农耕祭祀及节日均为链式排列，也就是紧密对应季节、时令和月份，按照农耕生产各个阶段的特殊要求进行相应的祭祀。在农业的祭祀中，春耕栽插是前提，秋收则是对一年辛劳的报答，是对劳动的尊重。佤族是个崇尚自然、信仰万物有灵的山地民族，在新谷成熟的时候，佤族举行庆祝活动，祭天神、祭祖先，以此感谢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感谢谷神赐予人类粮食，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新米节。新米节的形成是社会生活内涵重叠附加的结果，脱离了单一农耕祭祀的主题，而承载了多重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诸多文化内涵。新米节是稻谷成熟、喜庆丰收、品尝新米的日子，因为气候的差异，

0: 各地谷物成熟时间不同，因此各地区和各村寨甚至每家每户过节时间也不一样，但以前多数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日期的确定，一是根据各自粮食成熟情况选择吉日，二是以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属相之日为最佳。新米节意在请先祖灵魂回来，与家人一起同尝新米，共享其欢乐，并请他们在天之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家庭幸福，风调雨顺。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0: 苍原佤族的新米节已经成为特定的节日。1990年，云南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苍原佤族自治县条例》第51条规定，每年农历8月15的新米节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成为佤族同胞们对赐人福祉的水稻一次隆重的感恩。端起新米饭，饮尽新米酒，再赶赴一席乡愁的盛宴，就更加珍惜越来越好的生活。新米节也是基诺族的节日，基诺族的新米节由来已久。相传在很久以前，居于深山的基诺族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一天，一条狗衔着一包谷种来到基诺寨，一位老人见此狗来历不凡，便把它收养起来，并把谷撒在山地上。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培育繁殖，旱谷越来越多，从此基诺人学会了种旱谷，也吃上了米饭。新米节，谁都可以与久远的自己相遇，尽管你不是农耕，你却离不开五谷；尽管你与田亩相距甚远，但你的餐饮里少不了大米的清芬。万物有灵，只有对水稻疼爱有加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听见谷魂竟然掺和了蛙鸣与雨声，新米竟然有汗水与泥香的味道。也只有恩必报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给新米设一个节。新米节的最大意义是谢恩。水稻千年与人类的渊源，当然不是新米节可以厘清，但通过尝新米、冲粑粑等活动，让人们又一次懂得，面对一粒水稻，我们可以默不作声，但绝对不能停下感恩。
2: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永不熄灭的火塘，作者雷阳。翁丁村坐落在中缅边境群山之中，它是临沧市苍原县境内的佤族聚居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到过温丁的人会被那里淳朴简单的佤族民居和习俗吸引。于我而言，在短暂驻足中记住的是那里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我把温丁称为五色山寨。 翁丁是绿色的，村子四周长满了古树，以榕树居多。这些自然生长的树种，从寨前到寨尾，从寨头到寨角，从寨里到寨外，把整个寨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似乎要穿过原始森林。

也难怪有人称它是最后的秘境。山风过寒，榕树摇曳的时光便是风的旅程和栖息地。经年过往，只有村口的古榕树一直诚恳地守护着山寨的安宁。翁丁有自己的理由和用自己的方式存续着，它是一个纯净的异乡，也是一个软柔的地方。纯净是因为它原始挖居深山，软柔是因为它无争独处室外。

翁丁是灰色的。提起翁丁，很多人都会对那里的服饰、歌舞、美食、图腾、神木、祭坊等印象深刻。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全寨保留完整的牧草房。牧草房在四周满目葱翠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寡灰，没有艳丽，没有气势，没有生机，但就是在这片灰色的草木建筑下，孕育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纯粹和生生不息。原来牧草房下隐藏着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载歌载舞的日子，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叉叉房，又开开心心地步入了新时代。翁丁冬暖，炊烟弥生，站在后山的最高处，全村尽收眼底。顺着后寨的阶梯走出山门，就离开了这个世外之地。这一离开，人又见华世，心再入凡尘。

光汀是蓝色的，天高云淡成就了瓦山蓝。与翁丁见面的时候，天上的云不知去向，只留下慵懒极致，甚至触手可及的几朵陪衬在天际，留守着蓝天，照看着村落，让人疏离心境，疏忽流云。一步幻景，醉成了瓦山蓝。看瓦山的云，可以在屋外，也可以在屋里，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矮处，只要你喜欢。透过浓密的树叶，也可以触心润目，看个究竟。日月同辉，映衬了瓦山蓝。赶上时候，太阳和月亮在瓦山蓝天相约，似乎分不清昼夜。但日光太通透，温度太真实，光影太新鲜，让人反而觉得只有瓦寨上空的月亮才是古老的。在瓦山蓝遮罩和掩护下的森林里，树根上、树干上、树枝上，到处挂满了牛头。那些挂满山寨的牛头，不是简单的遗骸和装点，而是用血肉和营养润育一个群体，用生命和精神护佑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图腾依附于生活之中，超然于精神之外，既有物质的依靠和依赖，更有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弯钉是黑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热爱的颜色，佤族最喜黑色，黑色灌注在他们的服饰、装饰、发色、肤色，乃至文化、审美、信仰、情感追求等方方面面，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佤族人的服装以黑色居多，但不拘泥和局限于黑色，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用适量的其他颜色加以点缀和衬托，还有黝黑的肌肤、黑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佤族男女都希望有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黑头发的小伙子更受姑娘青睐，黑辫子的姑娘惹得小伙子追求。佤族人如此崇尚黑色，甚至把自己的节日取名摸你黑。摸你黑取意于佤族民间用锅底灰抹在额头上驱邪祈福，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过节娱乐的特有方式。佤族人经常讲，摸黑一年幸福一年，摸黑一身幸福终身。其实佤族人的快乐不只是摸你黑狂欢节，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重复着简单原始的快乐，因为他们喜欢快乐，生产快乐，分享快乐。在翁丁啊，你看得到的击鼓、跳舞、唱歌的每个人都是绝不重复的笑脸，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快乐。古典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洁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这种快乐和自由没有修饰，没有掩饰，没有矫饰。这种快乐和自由，佤山专属，佤寨深藏，佤族制造。这种快乐和自由是大自然天高地厚赐予的。

翁丁是一个被原始温柔以待的地方，翁丁是一个被文明隔夜直过的民族，翁丁是一个被图腾充盈灌注的符号，翁丁是一个被神话深情涤荡的村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从古至今，佤族这个农耕民族辛勤耕耘着脚下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获取食物，举行各种农耕活动，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米节为代表的农耕祭祀节庆。通过叫谷魂、尝新米和祭天神等活动，既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智慧以及崇尚自然、感恩天地的高尚品格，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跟着李丹走云南。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脱贫机会
3: 正破嘎片千十位
2: 当代西方版纳
4: 李苏姆赛夫
5: 王后航台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哈维奇古戴鹅呢，哈维奇古阿皮鹅呢，哎，俺多古哈维阿金妈咪嘞。

别他老黑奶的姐姐的姐姐哥来不打打比得拉过老黑奶的姐姐都得拉些个不我打到一不起家改过哟老爆切黑了但老黑过打比多一狗了

然后也超开这个脚力用啊，我拉比。阿婆哥，俺比个苦的些为，你吃苦怕干了苦的，还得了我姐妈脚为呢。哼哼，那个，个苦一直的拉哟。不是啊，那，那黑嘞，有些怕，怕黑了呢。那个嘛是哪里？我好哩，苦苦。

那侬说不？俺说那哪能话嘛你？为什么挂？你说地图挂着你，地图挂前路挂给谁嘛我？地理老师挂给谁你？七八九六几次，瞅瞅白了一下，面试活死你！俺弟干成那啥？看来你阿克去干成啊？地理是挂给么挂三年？俺面头着生啊？地理是你说挂给谁嘛你？一无拉错不？阿克干成嘛不多？俺面花。俺面试挂着你对门娃的子女，俺面花耍个给我。地里呢有你说挂给森林嘛给你，俺面在咋挖的森林，那错不得几个可抓的我。低低头，脑袋风马过路，你说挂给什么呢？木瓜不下果树，好远挂壁。魏新贤，陆宝石，魏华传媒有限公司挂一名技术，有啥全部你黄老师啊？黄马挂大数年，预估期、预估、预期表。有些挂白老师俺免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木瓜利索挂起三么代，姐姐咱耍个比像那个的嘛吃。木瓜在听什么？多头一片瓜只跟我一个是你，俺就说带你拿我的资源，说我的资源，去干我的资源啊！给你一直起了嘛不多，明明年得挂其他的那个我。木瓜在耍个比像乐像对，只跟说一面的一年，俺的是拿从俺么年。俺们铁头塔市里日日暮暮的抓马工啊！你别驸马过生日，我给什么给你？俺们铁头塔市里来是驸马过生啊！在路子嘞。